那既然有没还不会当面无赖子。那眼看我输了卡帕，我输了卡萨卡克拉，眼看钱是积累起来的嘛。因为你还没要无赖的，咱们犯无赖的钱去了，咱们帮的少，咱们娘的爹。